会政府宿舍和宗教团体的代表，在拉杰斯坦邦加伊斯尔梅尔市，因交通事故不幸牺牲的旅军少校哈姆扎·阿里夫，今天在中央邦印度尔市以最高军事礼仪安葬。他的遗体由警察用地家中，大量民众聚集在那里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在人们致敬并高呼爱国口号的簇拥下，覆盖着三丝国旗的灵柩踏上了最后的旅程安葬前，印度陆军为其举行了一整队致敬仪式。哈姆扎·阿里夫少校在印度陆军服役9年，另两名在事故中受伤的陆军军官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三个议会选区的补选计票工作已做好一切准备，将于明日进行。比哈尔邦、吉普尔选区、古吉拉特邦、曼吉尔普尔选区和中央邦大迪亚选区的投票已于7月3日的举行。计票工作将由明日上午8时开始，将首先统计邮寄选票，随后从上午8时30分起统计电子投票记录的选票。选举委员会已制定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以确保这三个邦的计票工作顺利进行。在中央邦大地亚议会席位的计票工作将在政府里工学院进行，该处已设计了20张计票桌，此时竞选的主要候选人包括印度人民党的阿舒陀沙·迪瓦里、国大党的甘希瓦亚·穆辛格，以及自由社会党的达姆塔尔·辛格亚塔夫。此外，还有18名候选人角逐该席位。德里政府已发布一项计划，旨在向在国家首都地区建有羁押期间因非自然原因死亡的囚犯的寄信亲属或法定继承人提供赔偿。德里政府内政部近日据此发布了通知，根据该计划将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最高7.5拉卢比的赔偿金，对有涉及建筑官员或工作人员渎职、医护人员疏忽以及囚犯自杀的案件，赔偿金额已确定为15万卢比。根据通知，该方案仅适用于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在德里任何监狱内发生的囚犯非常死亡案件。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表示，该方案是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发布的，不仅将在特定情况下未收
影响的家庭

人的尊严和法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德黑兰及多个中东国家要求暂停行动并生成一纠签菜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后，美国已同意暂缓对伊朗的计划中的军事打击。特朗普今天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人劝做了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但已决定暂停计划中的打击行动，以推动外交进程。听众朋友们，新闻完了，现在我们播送胡塞·阿里沙也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食物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捣毁走私网络，20人被捕，其中包括5名情报公民。为持续打击有组织走私网络和跨国贩运集团，印度税收情报局 DRI 本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以情报为导向的行动，抄获了外国产黄金、海洛因、MDMA、雪佩大麻、红檀木、味精、野生动物制品、电子烟、外国产罂粟籽和槟榔。这些行动共逮捕了20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5名外国公民，并揭露了有组织犯罪团所采用的副词张明手段。2026年7月29日，在新德里因达拉甘迪国际场的一次重大行动中，印度海关调出局 DRI 官员拦截了2名从迪拜抵达的外国公民，经检查发现其行李推车内藏有一个特制硬币空枪，该空枪又与推车尺寸相符的钢板制成，并用双面胶带固定，该暗格内查获了40根重重4公斤的外国产金条，黄金已被没收，2名乘客均被逮捕。本周这些时候，印度海关调查局 DRIU 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印度蒙边境联合开展了夺取独立行动，查获了约3.0公斤的外国产黄金。这笔黄金分别从一些山处查获，一名在同济边境围栏附近的人员，一名在西里边境检查站的人员，以及第3起案件中一名在哈金普尔尼提亚南大卡地附近被拦截的摩托车骑手与自食着火行动相关的3名嫌疑人，包括一名女性，已被逮捕。除上述案件外 ，DRI 官员在瓦拉纳西德里机场和泰米尔纳达邦开展的3次不同行动中，查获了约2.2公斤黄金，并逮捕了4人。此时，行动共查获有9.5公斤黄金，价值约1.4亿卢比，并逮捕了9人。在一种涉及未经进口的重大案件中 ，DRI 官员查获了一起企图通过税报货物描述和原厂货，就是约40公吨巴基斯坦产古古尔碎纸，价值约1400万卢比的案件。该批货物被学界申报为原则索马里的

然出这病情代表转运。听众朋友们，我们播送的题目已经完了，现在我们播送 Jyotika Tangri 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首讲话。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亚洲会议的未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尚博士在亚洲未来会议上的讲话上表明，随着各国对世界的思考，COVID-19 毫无疑问已经朝着风险而不是机遇的方向发展了。这反映在国家安全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定义。过去国防政治和情报推动计算，其重要性推断为资源、能源或技术等领域。除了一些真的注意的例外，全球交流、经济效率甚至社会习惯的要求都平衡了他的要求。然而大旅行导致能力受到杠杆作用，承诺不光彩，供应链受阻，物流中断，以及最迟而来的所有焦虑，当将其应用于个人防护设备、药品或呼吸机时，我们所有人都心无刀健康安全。那些看到其必需品受到威胁的人们现在意识到了粮食安全的价值。当经济由于物质干扰而放缓时，我们现在了解了制造安全性的必要性。在世界上一些先前对自己的全球化抱有乐观态度的地区，战略自治的概念已开始获得更多关注。中断也引起了人们对长期可靠性和弹性的自然关注。在许多地区，显然全球经济危险的依赖于特定的生产中心。 COVID 禁言的性质也引起了人们对信任和透明度的关注，还担心大旅行引起的财务困境可能导致新的漏洞。行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压力导致对个人利益的狭义定义和对集体努力的偏离。多元化社会与世界的互动更加密切，南方的国际团结更加牢固。大旅行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采取全球解决方案。社会内部的变化也很重要，要认识到许多国家地区已在自过程中发现了数字技术的真正潜力。但是尽管如此令人痛苦，但我们时代的基本现实却不能否认，我们的全球化是深入而普遍的，并将继续影响活动的战略。应对这一大旅行并得答案是扩大和平化全球律动，同时建立对它的成果有利于整个世界的信心。加强国家能力可以促进更好的国际合作。因此，如果印度要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真正的贡献，那就可以从帮助自己开始。即使去年举行了 COVID-19, 但在工业、农业、劳工和教育领域也进行了

0: 团的改革。
1: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部门真爱，创造规模经济，并确保效率，从而使印度的制造业具有全球竞争力。苏杰山博士强调，即使印度建设更多的建工，它的建设也会更加绿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了一篇特写，题目是亚洲会议的未来。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总理呼吁全国青年在迈向谈繁荣印度目标的过程中保持提拨强健以及坚定。绿军少校哈姆扎·阿里夫在印度尔以最高军旗举行的葬礼。比哈邦、古吉拉塔邦和中央邦三个议会席位的补选计票工作将由明日进行。德里政府宣布向在由中非正常死亡的罪犯家属提供75万卢比赔偿。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暂缓了对伊朗的计划中的军事打击。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将由今晚落下帷幕。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播送的不同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您。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正被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
1: 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记住一个外部武器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 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参总老师曾经在善耶赖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中坐周至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参 总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
2: 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现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 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

0: 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伦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 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伦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伦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威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伦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伦扎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伦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比哈尔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碧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埃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戈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

0: 鲜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维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温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班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

0: 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天为蓝、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沃尔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 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1/200,000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

0: 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号，万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Shiv Kumar Sharma 长叹的一个古典乐曲。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Japanese Got Talent 的佛教故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唱一首神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强调，有必要加强国防部军方与文职部门之间的融合，以巩固国家的国防生态系统。辛格先生今天在新德里出席第85届武装部队总部文职人员日庆祝活动的指出，此举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与技术挑战。国防部长表示，军方和文职人员都坚持着国家之上的共同承诺，但目标一直是提升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转化的为国家势力。国防部长强调，军事由新政议题化，不能各自为政，他不重蹈随着联合与一体化架构的发展，在政策、行政、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才需要保持联系性，并且被专业的知识。辛格先生还强调，有幸包同一名官员表示，据报传出的创伤发生时，数十名妇女和儿女同加入在新疆的抗议活动。许多妇女儿童一起冒雨在抗议现场，昨天有数十人加入其中。来自巴基斯坦占领的查谟喀什米尔各自他们人们都加入这场的抗议活动，目标抗议浪潮正在该地区军事蔓延。据报，巴基斯坦占领的查谟喀什米尔有理事会长昨天的最新数据已记录到死亡人的共计80人。抗议活动最初源于该地民众要求改善公共设施和推动更多发展。抗议者现已宣布计划前往法拉巴的游行，以表达他们对所谓高地层选举的反对。伊朗今日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任何会晤计划。这由美国总统军内的特朗普总统发现矛盾。特朗普此前表示，通过中间人与伊朗的谈判定于今日举行。特朗普在军一号专辑上的记者表示，阿美斯卡尔斯伊朗的外交不融合军事，他交定了原计划中的。然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